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0: 所以说今年产值会有个50%以上的提升。
1: 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新动能拉动新增长，企业外贸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同样位于缙云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宏体科技有限公司也在加紧生产，抢抓海外订单。
2: 我们现在订单情况是已经接单到5月份之后了，

0: 安，舒洪镇姓王村榜上有名。近年来，这个曾经普通的小山村以片区组团发展的新模式，成功走出了山区县乡村共富的新路子。
1: 记者走进姓王村，最吸引人的不仅是整洁的村容，还有缕缕麦香。街道上家家户户门前都晒满了爽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面香。在姓王村爽面标准化加工厂里，工人们正在车间里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和面上。

0: 制机械领域，以爱岗敬业的坚守、德技双馨的追求，深耕核心技术，勇闯创新难关，用一项项硬核成果推动产业升级。他就是浙江工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智勇。
1: 走进企业研发车间，智勇正与同事一起专注调试最新款的家用缝隙一体机。从初入行业的技术新人到执掌研发的技术总监，30年来，他始终扎根浙江制造业一线，与缝制机械为伴，在真。

0: 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对新鲜雷笋进行蒸煮、分拣、脱壳、腌制。随着近期雷笋收购量大幅攀升，企业全力进行粗加工，确保竹笋及时锁鲜，
1: 刚开
0: 复的重要渠道。
2: 我们像竹子加工跟笋加工，整个产值的话，应该算起来有2000多万。包括竹子加工这一块啊，包括笋的带动农户增收，这个也一年也有三四百万。我们

0: 镇、青青家园、人民医院、翠竹花园、朝晖路南段等多处围墙外种植藤本月季，打造立体花墙。在养护管理上，我们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冬季修剪整形及常态化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通过系统精细的管护措施，有效巩固并提升了藤本月季的观赏价值。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

比比肌肉，他就会拿棒子伸出来说我有肌肉你看你，他就会做这种动作，然后小朋友就会跟着他一块比，然后妹妹就是会抱着弟弟，弟弟就抱着妹妹在边上看，然后在那里嗑瓜子说嘿嘿你看他俩，嘿嘿嘿你看他俩，就特别代入感的，然后妈妈就特别开心，因为妈妈特别喜欢这两个角色嘛，所以就是这个是你进入到迪士尼人偶区的什么，那玩这个项目因为你买

0: 半日票啊。我个人说实话，基本上奇迹地排队呢是一小时起排，唐老鸭那边呢就差不多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所以这就是一个半小时。但是你一定要记住，3点半就是当天下午的游园时间啦。
1: 嗯，
0: 每天上午两场，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那为什么3点入园？就是一定要看这个游行。那在这个游行之

0: 大街去排游园的队，尤其是你在之前已经做好了给孩子这些，比如说装扮，有穿成奇奇弟弟的，有穿成超人的什么的，你就站在边上，让孩子站在边上就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沉浸式的体验，奇幻的这个有花车巡游了。这个是我觉得迪士尼乐园一定要看的。
1: 花车巡游是保留项目，而且经典项目。
0: 对对对，它是真的让你全程都特别开心。就是我有一年是我去年有一次是带我爸妈去的，我妈特别喜欢这个项目，我妈比我更嗨，然后我能理解就是那种状态，就是因为你的父母也好，或者我们的父母也好，或者是我们也好，都是看的这些。

0: 一天就两场，有的时候上午有活动，上午那场还取消了。
1: 哦，是吗？
0: 对，或者天气不好，上午那场也会取消。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下 APP，、
1: 哦、
0: 然后他会实时通知巡游是什么时间。
1: 嗯 嗯，所以三点半那场是一天当中一定会有，一般
0: 基本上都会，不太出现大意外的话。嗯，
1: 刚才依依同学就说了，说的，请问毛毛同学是什么时候去的？怎么感觉玩的这么轻松？但是去过的朋友都没觉得轻松。

0: 去的时候是中午进的园，
1: 嗯，
0: 我之前都是下午3点进的园，所以我去玩的时候，哦，对，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时间，就是我一般就是周五下午或者是周日下午去。
1: 周五下午和周日下午都是相对人少一点的时间。
0: 对，其实周六下午也没事儿，就是大家你一定要有一个核心诉求，很多人都是带孩子去迪士尼，那基本上孩子到了3点都闹觉了，4点基本上大波孩子都撤了，所以你基本上不用排什么太大队。
1: 嗯，
0: 我一共去3次，就是周五、周六、周日我都去了一次，我都觉得挺轻松的，没有什么排大长队。

0: 文创极速光轮，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两三岁以下的孩子带家长带孩子是玩不了的时候，你就去这个项目就行了。
1: 真的是专家来的，
0: 我觉得我就是个达人。
1: 专家真的是专家。
0: 没有，就是
1: 你千万不要客气了。
0: 我们办公室还有比我更专家的人，就是买机票的那种小伙伴。
1: 哦，是吗？

0: 官方微信账号上面，
1: 嗯，
0: 它都会有一些活动，而且它现在还有一个东航往返的一个三天两夜的亲子游活动的，就是机票加门票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个人说啊，就是因为今天咱们只是一个攻略性的东西嘛，还有就是我想建议大家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迪士尼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在跟星黛露合影，大家可能现在一脸懵，星黛露是谁，
1: 是的

0: 光轮。
1: 嗯，
0: 这个项目会从进入开始呢，就这个项目是深受爸爸和男孩子欢迎的一个项目啊。他说句实话，他是这个整个现有上帝乐园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算是过山车的项目吧。
1: 嗯，
0: 所以他对孩子的年龄啊，包括游玩的这种要求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恐怖。至少没有欢乐谷的那个过山车恐怖。
1: 哦，欢乐谷真的是给大人玩的，其实。
0: 嗯。
1: 低龄小朋友是有门槛的。
0: 就是欢乐谷不是有三个过山车吗？一个大摆锤，一个是那个直冲往上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相对来。

0: 的，就近选择，然后去不同的园区玩这个园区独有的那个文化园。因为每一个园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园，这个文化园是这个内容文化园是就是这个角色园是只有这个园区有的，所以的话每个园区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发掘一下。
1: 嗯，另外是不是不同的区域它那个项目针对的年龄段也不太一样？
0: 对的，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像小飞侠，这个就是你坐在那个小飞侠的一个小荡车上，但是全程就

0: 决定。怎样
1: 的酒精呢容易挥发，它是易燃易爆危险品，携带上车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目前的地铁火车都禁止携带。
2: 啊，那我还敢不敢乘坐呀？
1: 你不必担心，地铁运营部门每天都对列车的门把手、扶手进行消毒，对回库的列车还要进行整车的彻底消毒。

0: 安全是个大问题。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发生的时间就是3月11号的中午。
2: 到场之后发现是一个红色的电动 SUV， 一个女，然后在上车的时候从车辆左侧上去了，没有看见妈妈带孩子在过道上玩，而且说呢，她这个车旁边还有一辆车，把她的视线全部给挡住了。这辆车呢，从车位里边一出来，一拐弯，就这个妈妈正好是坐在了妈妈。

0: 真不容易照顾上。事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后来你们了解到了吗？
1: 我们后来从小区的物业把这个监控给他调出来了。他这个车辆是在车位里边，车头是冲南。小区里边不是一排一排的车位吗？车头是冲着南边的，车冲北，它是车头往前开，它一共是拐了两个右拐才到了小区的大路上。
0: 也就是说呢，它

一辆车呢都是有盲区的，这个盲区呢存在这个车辆的前方啊、后方和这个两侧。我们看到呢，车辆来讲呢是在右转弯，驾驶员呢是在左侧，所以它右边来讲呢，它这个盲区还是比较大。理论上的来讲，都有一个内轮差，比如说你在转弯的过程之中，前轮跟后轮它不是沿着同一条轨迹来运行的，后轮来讲一定比前轮的向外来讲呢就有差距，尤其是两个车的轮距越大，所以说呢双方都是有过错的。

0: 研究，他也是一个安全记录非常好的老司机。那他每次啊进入这种静态的停车场，他在走进停车场，走到自己的车旁边，然后呢驾车出行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安全经验？咱们一块来听他的介绍。
1: 到停车场见到自己的车，一定要看自己的车辆的周围是不是有其他的行人，尤其要注意小孩个子比较矮。所以说呢，上车之前我们要在车的周边进行检查，确认安全之后我们再启动。
2: 先转一圈啊。
1: 对，另外我们在进出这个停车位的时候啊，我们在转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周围。

0: 这座位低的车辆，它后视盲区就越大，在停车呢或者倒车甚至是拐弯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事故。
1: 一般来说呢，车辆的这个盲区有三个地方，这些致命盲区啊，司机得听听，我们的行人也得听听。首先呢是人为盲区，那就是挡风玻璃如果呢贴的颜色较深的这个贴膜，或者在挡风玻璃处啊悬挂什么东西，后挡风玻璃那儿呢又放什么东西的话，这个其实都是啊人为制造的盲区，这些地方您少放东西。我还见过啊在这个后挡风玻璃处放两个靠垫，
0: 哎呀那可不什么都看不见。
1: 我觉得啊那您这个开车行为呢是绝对不安全的。

0: 是你家长，
1: 没错，
0: 你这事儿你也赚不了钱，所以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在家长啊。
1: 嗯，
0: 咱们家长呢，树立责任心，监管到位，别把停车场当成孩子的游乐场。
1: 好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是吧？但是呢，它也很鲜。它这个鲜哪来的呀？据说啊，就是拿这黄豆芽泡出来的汤做的。
1: 哦，
0: 哎，黄豆芽泡出汤，它是这个提鲜的一种秘诀。
1: 嗯，
0: 哎，比这个包括这个什么冬菇啊，这个玉兰片还要鲜。
1: 哦，
0: 哎，拿这个煮汤最鲜了。
1: 嗯，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可以试一试哈。
0: 哎，试一试。据说啊，有一位先生啊，他到某个寺院里头说：“你们这做的太好了，你是不是用这鸡了？”寺人说：“没有，不可能。
1: 啊”
0: 完了说：“一说不信，说要不然您跟我到厨房看看。”打开以后呢，是一锅这个豆芽儿
1: 啊，这是指黄豆芽儿，
0: 黄

0: 线呢它很细，对吧？它就无所谓粘。哎，然后您拿了水之后呢，拿水蘸了以后啊，它就更不会粘了。
1: 嗯，
0: 您把它慢慢的勒成一眼一眼了。
1: 哦，
0: 哎，这个形状就出来了，而且呢很漂亮。
1: 哦，这是切松花蛋的方法哈，窍门。
0: 对，
1: 其实现在您仔细去看那个卖厨具的，专门有切松花蛋的那个仪器。
0: 是吗？
1: 是，我买了一个。
0: 哎呦，我都没买过，这一看就是外国人发明的吧。
1: 特别便宜，几块钱。
0: 哦，几块钱、
1: 啊。什么样的？就外面跟那个绣花的那绷子似的、
0: 哦、
1: 不大，就是像拳头这么大吧。
0: 哦。
1: 然后呢它有几根极细极细的那种像铁丝似的。
0: 往上一摁。
1: 哎，对，它就是比如说有六道、
0: 哦、
1: 是吧，绷上，然后您就对着那松花蛋一摁就好了。
0: 这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当时有一次在电视台做节目啊。
1: 嗯，
0: 做的一个什么呀，叫文思豆腐
1: 啊，
0: 哎，请了一位大厨，这大厨啊那真是手艺啊，

0: 哎，当时呢比赛呢是说多长时间呀、啊、得切出这个豆腐，这豆腐得多细
1: 啊、
0: 嗯、后来之后呢这个跟大厨 PK 的这个吧，这是一个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呀很聪明，他没这手艺怎么办呀，他找了那么一个模具铁的、嗯、然后打上无穷多个眼儿，然后拿一豆腐往里一刻，
1: 这行吗？
0: 出来了也行，给大厨给气晕了。
1: 大厨说：“我这几十年的功夫白练了，
0: 还不是那么一模具呢。”
1: 哦，确实是哈，很多现代仪器的发明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哈，但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传统给它遗失了。
0: 嗯，对，手艺是手艺，就跟。

0: 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

0: 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每到夏季酷暑难耐，人们会喜欢喝冷饮、吹空调、冲凉水澡来解暑，殊不知会让身体饱受夏寒症的折磨。究竟夏季养生如何去暑才能不伤身？去暑方法有哪些常见误区？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夏季去暑讲究多。

0: 心烦啦、急躁啦这些。
1: 这都是明显的，其实是暑热淤积在体内，
0: 对，
1: 它排不出去，
0: 对，像淤火了就啊、
1: 内淤化火，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咱们顺势来帮着大家往外驱驱暑的一些好方法，然后说我是拿这个水泡一泡，还是说拿所谓的养生壶煮一煮，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其实是都行的哈、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您这个热乎茶一旦喝下去，那微微就会出汗了，
0: 对
1: 啊、

0: 地的，是吧？有时态比较，比如说时态有华丽的，众生比较困倦的，就是比较适合荷叶粥啊。
1: 包括您荷叶可以泡茶，
0: 对对对，
1: 单着泡茶，或者是这个放在其他的一些什么绿茶里面，
0: 对，也没问题啊，
1: 也都是可以的哈。嗯、很多朋友他们到了夏天出的那个汗，
0: 嗯，
1: 大家的聊天的时候会说，同样是出汗，这个汗出汗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啊，
1: 哎，有的人就感觉是像这个清水流淌，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夏天出的那个汗特别的黏腻，
0: 对，
1: 同时还伴有头。

0: 会儿休息一会儿，尽量还是这样子啊。
1: 对，包括您别在大太阳底下直晒的时间过久。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稍微有点阴凉的时候，咱们也得躲躲阴凉。
0: 对
1: 对，以此能够帮着大家，既能防暑降温，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至于说让我们体内的汗排不出去。
0: 对，
1: 其实呢，真的是一冷一热的关系。有的人就是热的太久了，有的人呢是该出。

0: 时间大概3到5分钟。
1: 包括其实现在对于很多都有特别小的小宝宝来说，有那个叫婴儿抚触，就是比如说你每天给他洗完澡了，放在那里是他感觉特别舒服的时候，
0: 对，
1: 而且本身洗完澡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凉快很多嘛，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家长您可以学习一些按摩的方法，然后帮着他按揉按揉小肚肚啊，
0: 对，
1: 让他有效的这个排便助消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特别容易什么起痱子呀，
0: 对，
1: 容易一热就容易烦躁的这部分小朋友。

0: 别太凉
1: 啊。另外呢，也可以比如说喝点绿豆汤啦，是吧？它也能清，对我们这个壮火邪火，它也有这个清热消暑的作用，也有帮助。
0: 包括以前我们经常说到的像什么豆类的汤呀，或者是米的那个汤呀，它好像对于我们说这个生津，解渴解暑，
1: 对，
0: 效果是比白水要更好的，
1: 有帮助啊。
0: 好，再来看一看夏季呢，心烦失眠，我们说可以通过一些养心的方法来达到去暑的效果，
1: 对，
0: 有没有什么去暑的穴位呢？
1: 去暑穴位呢，你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劳宫穴、神门穴，这都可以养心啊，清心安神。

0: 下雨遮雨，天晴晒太阳，搭配发酵床让牛圈保持干燥。
1: 因为湿度大嘛，它的圈舍很容易潮湿，它会容易让牛产生一些比如说疾病之类的，或者是感冒发烧的牛也会多一点。通过这个太阳的晾晒可以大大提高我的圈舍的干燥度，可以延长我的圈。

0: 绿色的那个就是发酵床使用的时间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吗？
1: 养出了质量上乘的肉牛后，临川没有找牛肉销售商，而是直接供应给内江遍地开花的牛肉面店和火锅店，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2: 我们这边一般吃了火锅，有些比如说然后可能有些还要去歇一下喝点酒，然后他们饿了的话宵夜一般就是牛肉面，
3: 舒服爽。
2: 真的
3: 对，因为吃完火锅过后然后再吃一碗，
1: 需求也源源不断。临川的肉牛补全了内江牛肉面的产业链短板，短短两年时间，内江当地发展起120多个规模化养牛场，年产牛肉3000多吨，成为全市重要的肉源基地。从肉牛养殖到牛肉面餐饮调料销售，牛肉面的全产业链彻底打通。有人把牛养好，有人把面做好，有人把调料卖。

0: 新思路、新场景，让这些祖祖辈辈的手艺变成新时代的新财路，让一人致富变成众人共富。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种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情怀深深打动，最终转变成为了一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来写给好友蔡和森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就坚决表示，应该用。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年轻人，也做出了和毛泽东类似的选择，他就是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周恩来在法国

1991年，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粤语经典中的经典，唱的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情，也是刻骨铭心的爱恨，刻满了港片黄金时代的浪漫与悲壮。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考考大家，这首歌你还记得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喜欢刘德华的，我相信此时此刻都已经忙碌起来，告诉我了你所知道的那个答案。

0: 你让大伙儿看看，就我上台这精神劲儿，我是药丸的样吗？啊，
1: 回光返照了，
0: 没听说过。怎么说话呢？这是
1: 大家伙儿瞧瞧，
0: 怎么了？
1: 你瞧这形象
0: 啊啊！怎么这形象、
1: 哎？
0: 怎么了？
1: 满脑袋抬头纹，眼睛角也大了，
0: 从小就这么长的，
1: 鼻子也塌了。

0: 这么包黑人，我告诉你
1: 不行了，
0: 五十多岁这样就可以了，
1: 还可以呢。
0: 再说现在也有办法弥补啊，
1: 什么办法呀、啊？
0: 可以美容嘛？
1: 美容
0: 啊？
1: 怎么美容？
0: 拉个双眼皮儿、
1: 哦、
0: 啊？我最近我听说北京啊有一个进口了一台翻皮机，我准备呢。
1: 等等等，进口的什么机器？
0: 翻皮机。
1: 翻皮机？
0: 翻脸皮用的。
1: 哦、
0: 啊，把外边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地方都翻的。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啊，小伙子玩的是漂亮，精神啊，多精神，
1: 说话还喘呢。
0: 嗯、啊，不客气讲，哎，您哪个小姐不得多看我两眼？
1: 就你这样啊？
0: 从上海一下飞机，还没出机场呢，哇，小姐就把我围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1: 是的，是的，对对对，
0: 你看见了。

0: 福气啊！你这小字你比不了我这老的。
1: 从字眼上分析，带小字的你听着就那么好听。
0: 什么小字啊？
1: 小巧玲珑，好听不好听？
0: 还有吗？
1: 短小精干，小伙子，
0: 小伙子
1: 小姑娘，
0: 对，
1: 小姐，
0: 再小
1: 小两口，建立一个小家庭，在上海浦东那儿买块小地盘，马上盖成一个小别墅。
0: 哎呦呵，好好好。

0: 咋的也有啊啊，老棉裤、老棉袄、老棉
1: 都老了穿的东西。行了行了行了，
0: 唱歌呢带小的更美了。
2: 嗯，小呀小
1: 二郎，来来来，北，你等，
3: 兄弟，你看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这么好听，我不学也会了。也是，这社会影响，你看到现在为止，我的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张嘴就来，觉得还挺像的。这不教育行吗？
4: 就是啊，这天学校里啊，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

0: 呀，
1: 瞧瞧
0: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现在傻眼了吧？
1: 你呀，
0: 行，爷们教你。
1: 怎么还爷们教啊？
0: 我也得回忆回忆啊。我合着你也不会了。
1: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0: 行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
1: 啊，
0: 这能怨孩子吗？能怨人孩子吗？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1: 是啊，
0: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这歌张嘴就来啊，
1: 那您得提提醒，
0: 听着啊。

0: 杠有还是这个。
1: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这里是一笑堂，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啊，相声已经把它的触角可以说是伸进了生活的各个角落，犀利地解剖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胞。那相声题材呢，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呢，它已经被狭小的市民圈子套住了，也难。

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也没注意，半夜的溜了杠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太

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您看行路也如此，

0: 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内战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我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

0: 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

0: 娘子军解放了椰林寨，斗争了南霸天，人民欢欣鼓舞。根据著名老演员牛奔儿、陈强的采访，还为我们披露了当时拍摄这一场戏时陈强表演的一个细节，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
1: 你像我们斗那个地主啊，斗那个陈强游街啊，那真的叫人家给打了好多，人家扔东西啊，扔东西真的有的，哎呀，有的人真是

0: 上操，到他的走路都这样。当时的红军啊，不绝不可能像现在的美国兵那样那样子，全部是这一套。然后把军装穿起来，每人发一个枪，那没子弹的了，发个枪，
1: 真枪，
0: 真枪。这个不电影非真枪不可能，你这个电影不能假，这样我台上都无所谓，电影全部真枪，真的真的。

0: 这也是观众的遗憾吧。当然，作为电影艺术家，当年很多人也对剪掉其中的爱情戏非常气愤。我们来听一听祝希娟是怎么说的。
1: 所以后来黄宗英老师气得很气，就说你们剪掉这场戏，可是你们剪不掉吴琼华眼睛里的那个眼神，就是说从

0: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
1: 逃学书童。
0: 谁在捣乱？

主，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蔬菜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没有人想得到，大概在900万年前，有一场远古的基因联姻，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那前段时间，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团队联合中外的科研团队开展的研究，就发现啊，马铃薯组呢是起源于900万年前番茄组

0: 不可能有这个野生的祖先的个体啊存在，这样的话就给工作设定了一个非常大高的一个门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去做很多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无法去揭示这个物种之间的这种深层次的联系啊。就比如我们看一土豆和看一番茄，你如何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就形态上完全不一样

0: 所有事情啊，我们讲的对比不是说大家拿着两张照片啊，不同人的照片，哎，你一看啊，这一样就行了。不，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样子啊，因为基因组的数据那非常非常的庞杂，
1: 嗯，
0: 对对对，你要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需要大量的算力，而算力是我们近来啊有一个突破性进展的事情。
1: 嗯。

0: 上来讲，它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共用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讲进行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基因组图谱的基础上的，很多的植物全基因组已经都做完了。
1: 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去找嘛，谁和谁之间共用的东西有多少啊？这个出现差别的有多少啊？大概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我们叫系统发育树啊，因为你如共用。

0: 样是有来自于三个物种的染色体组啊，你看这多复杂，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筛选的过程啊，不断发生筛选，不断发生新的杂交，最是在我们的中原区域大面积的推广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种的全都是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品种啊，那促使这个小麦的增产。那你这个是就可以实现了。
1: 对，我们说保障粮食安全啊，前提是我们有这种技术手段，能通过一些很好的这种基因组的筛选进行杂交，然后有一些优良品种。

当我们习惯了电光火石的时代速度，却忽视了忽然女性力量他话题下的女性自由。书写山城重庆秘密扎扎的人间烟火，一出治愈又动人的创业故事，包括程斐然、钟盼阳、方小棠三个重庆妹子。

常的家常啊，但这些东西就一下子吸引住了我，我就像一个旁观者，或者说像一个观众一样，就在旁边看着他们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呢，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他们三个正好跟我一样嘛，同龄，都是处在当时是跨过30岁的第一年。然后我们其实正好就在面对一个接下来新的10年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身上背负着一些东西，有情感上的，有生活上的，有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工作上的。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就非常的当下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就是

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写的，因为它有很多内在的东西，一个是家庭本身的两家人之间的财务上的掺杂，然后就是有很多理不清楚的金钱上的关系，去套连到了他们的这个情感上，而当时的他其实也就是20多岁，然后还没到30岁的状态，然后正好快到30岁的时候，那个这个破碎了，然后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就

0: 创业也好啊，公司也好，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说我自暴自弃、啊，没有选择，我就是那样，就这样吧。他依然去努力还债啊，白天的时候去送外卖啊，当这个外卖小哥是吧？骑着摩托车啊，晚上呢还去这个去跟人家去学烧烤，啊，甚至呢，他对于自己的这个现状。啊，我觉得有一种他接受啊，而且还努力的试图去改变他。
1: 对，
0: 给人一种很向上的感觉。
1: 嗯，
0: 而

0: 生活带着一种非常纯真的理想主义，就是我会认为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没有结婚的这个关系，没有步入殿堂的这么一个仪式也是 OK 的。但是这个东西放在老一辈的长辈的身上，是一个非常当下的一个思想上包括对生活态度的一个记录，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和冲突它是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主要是聚焦在大城市比较多，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选择很长时间的恋爱，就可能两年三年或者更久一点，他都没有选择、
1: 两年三年也不算太长，
0: 对对对对，就可能会选择更久一点的恋爱关系，却没有选择要结婚。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就会很急，说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但可能在年轻人的这个思想当中，他们已经确定关系了，就他们已经是一个就是非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没有那么急切的需要去像过去的30年前、40年前说我们要去办一场婚礼，我们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0: 对情感上的一个希望和追求。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直播。
1: 宁波市今天发布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行动方案，力争到202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
2: 创历史新高。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政府事务官李伟平说，吉利将抢抓新机遇，为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聚焦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电子架构等核心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升级千里浩瀚智能驾驶平台，加速 L3 产业化与 L4 技术商业化落地，同步推动全域 AI 化，打造超级智慧生命体智能汽车，深化整车加零部件加出行生态的全链条融合，助力宁波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2: 去年宁波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7190

十亿元，居全国第五，全省第一。宁波目前还拥有119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已连续8年领跑全国。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宁波的全部工业增加值要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力争卫冕。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院长盛奇杰表示，作为

0: 这个跟技术的总开关，我们将充分发挥省级概念验证中心的平台作用，按照全国出题宁波验证的建设思路，开展从基础研究、工程应用、概念验证、公示放大、孵化设立、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用西工大硬科技催生宁波新质生产力。
1: 行动方案还对宁波的营商环境打造提出了相应要求，比如重点完善工业控制线管理制度，推广工业集聚区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模式，鼓励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2: 以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政企携手同行，攻坚克难，共同推动宁波经济社会。

0: 依托公益平台开通心愿认领通道，面向全社会汇聚爱心力量，采用全网双向认领、情感精准帮扶的模式，助力高原孩子圆梦逐梦。浙江省援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表示，每一个心愿都是心连心的种子，承载着高原孩子的向往与期待。
1: 2026年，海西州的孩子们许下了3000多个微心愿，每一个小小的心愿都是心连心的种子，一双轻便的运动鞋，承载着高原孩子奔跑追梦的

0: 们来组台派出教师，而不像原来这么零散的派出，所以他们会起到一个这个领头羊的作用，来牵引提升我们青海教师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1: 据了解，对口援青工作开展以来，浙江已投入帮扶资金超30亿元，惠及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医疗、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干部人才组组长郑小伟说，
2: 我们将持续的当好浙青两地的桥梁纽带，深化与浙江后方公益

呢，这里已经打造成为了集非遗扎染、动运工艺、光影展等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空间。问卷、行石、洗笔、翠墨工艺展区和千里江山光影装置等，让市民游客呢一步入画，感受到宋风雅韵和非遗匠心。同时呢，限定茶饮、城市文创、主题打卡点同步推出，实现文化

0: 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权利。

0: 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

0: 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

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禄表示，

0: 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

0: 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

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1: 新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

0: 带来的可能是它力更大了，但是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它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如今，中大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

0: 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 B 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
2: 地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0: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

0: 和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 效果不是很好，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AI 批量生

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今天的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实体化研究院赋能产业发展，激发创新活力。静云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题学习会。静云县项目提速攻坚推进会召开。
0: 来看详细内容。

0: 把我们的这个教科人一体化以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能够做成一个真正的教科人一体化这种示范这种基地，那也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导入更多的资源，就是能够像助力这个晋云的这个发展嘛。
1: 实体化研究院正持续激活山区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力，截至目前晋云共有浙江

0: 好，缙云县项目提速攻坚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相关工作要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以赴谋项目、争项目、引项目、建项目，推动全县项目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通报了今年1到4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

0: 特色里找灵感，将一种野外植物打造成小店专属饮料。
1: 我们叫的折耳红，我从小也是喝到大的，不管拌菜呀、还是炒菜里面都会放这个，云贵川都应该都能接受吧，
2: 好喝、
1: 就像饮料一样。
0: 别人用根做菜，他却用。

0: 云顿长安都应该都能接受吧，
1: 都能接受，
0: 就像饮料一样。
2: 别人用根做菜，他却用折耳根叶煮水。煮过的折耳根叶水腥味变淡，清香突出，
3: 大部分都喝得惯的，还有清香味。然后就是说你吃了辛辣的东西过后，你再喝一杯这个啊，很爽口的。
2: 他把煮好的折耳根水免费提供给顾客，吃一口麻辣的牛肉面，喝一口清爽的折耳根叶水，解腻又爽口。这小小的贴心举动让顾客的体验感大幅提升，也让他的面馆有了

0: 了牛肉面培训班，200多名学徒学成后，有的在本地开店，有的把内江牛肉面卖到了浙江等省外。
1: 听我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师兄弟啊那些也在一起学的。
2: 他们都现在都在哪儿开店？
1: 有在内江市市里面也有，然后在乡镇上的也有，区县的也有，然后去外省的，比如浙江啊那些地方的也有。
0: 肖文武的创富记不仅让自己致富，还让内江牛肉面的名气

0: 交通成本高，也制约了产业发展。
1: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牛肉以前都是基本上靠外省进口来屠宰的，来屠宰，然后就是卖到我们自己的本地的那个就是市场吧。
2: 就自己养的牛不够吃，
1: 不够吃，完全不够。
0: 于是内江市开始鼓励大家规模化养殖肉牛。林川就在这时候带着他的产业链创新计划回到了家乡，成为当地规模化养牛的先行者。
3: 现在这些

0: 规模化养牛在内江还是个年轻的产业。林川四处考察，最后在四川本省找到了一种特产，解决了这个难题。
1: 有像比如说周边，它大部分都是搞酒厂的，
2: 嗯，
1: 那么它那个酒糟的话，我们买起来第一个成本比较低一点，第二个它本身它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0: 四川本省有很多酒厂，这些酒厂酿酒之后会剩下大量的酒糟等待处理，酒糟买起来成本低，还有营养价值，混合在饲料里喂牛，既省钱又好用。

0: 尤其要补什么营养，以及如何优选食物，哪些食物要少吃或者是不吃，怎么吃怎么补，一目了然，还要破解各种的谣言和困惑。在国际甲状腺知识周宣传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佳。
0: 哎，为什么说她是斜杠女青年呢？首先人家呢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刊生活编辑部的主任，也就是说呢在编辑出版这个行业呢是资深人士。接着人家呢还是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我老说傅大夫又来给我看病了。傅大夫没有行医执照啊，傅大夫只能讲知识。傅大夫不

0: 能就是一些生活状态，就是生活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环境的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前可能是比较慢节奏的，现在呢大家节奏都很快，然后呢压力也很大啊，动不动就是爱上火爱着急，这也是为什么女性高发。本来甲状腺确实就跟痛风一样，痛风就喜欢男性哈，这个甲状腺它确实喜欢女性，
1: 就是男性和女性你们谁也跑不了，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在女性高发，就是女性特别在40多岁的时候，这个有结节了哈，肿。

0: 叫阅读不费力，送长辈的贴心小礼物。哎，说到这一点啊，就请福佳继续带来作为傅医生的专长，这个健康知识的讲解。哎，如果说甲状腺疾病啊，女性是高发，那么在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发病率是不是一样的呢？还是说有一些偏好呢？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预防呢？
1: 正常来说，甲状腺整个疾病它的高发是在30到40岁这个阶段吧，就30-40岁这个年龄段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因为我们就说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老，

种这种疾病速转化。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如果我们就是当然了，85%到95%这个结节它肯定是良性的，但是万一它还有5%到15%，它是有恶变可能性的呀。什么叫恶变可能性？就是甲状腺结节你不管好嘛，

0: 动的这块的两边，它就像蝴蝶一样趴在咱这个就是软骨这后面呢。
1: 哎，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 啊，就是您摸一下您的脖子正前面的正中间，然后特别硬的那地方，他刚才跟我说那个是喉管，就在喉管的两边，但是它在后面，所以就是基本上你要使劲，哎，什么样的人能摸出来？特别特别瘦的人能摸出来吗？还是
0: 对，特别瘦的人摸出来，或者他甲状腺本来他就有点大了，已经有点大了，也容易摸出来。
1: 好，恭喜所有摸不出来的朋友，都跟我一样。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

郑重的承诺，他说一定要必须去兑现。就这样呢，段宇也是先后利用休息的时间配合红十字会完成了体检、验血等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直到确认可以住院捐献，段宇才向领导提出了这申请。当得知这位00后的民警

起码你现在要起码要七八十年吧，对不对？久一点哈，这个八九十年啊，一百年左右，这么长的时间，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可以去支撑住你这一生啊。什么东西能够这个撑得稳呢？你像这个打游戏啊，这个看剧啊，这个吃吃喝喝，

秃噜的原因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呼吸道疾病啊，鼻炎、扁桃体肿大啊，还有太胖的人脖子很多脂肪堆积，还有就是爱喝酒爱抽烟的人，喉部的肌肉比较松弛，还有就是睡姿不对，枕头过高或过低，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过于疲劳，肌肉松弛度增加，

这个实在不行再踹啊。第二方法呢，就是把枕头垫到上半身倾斜12度，就是你这个头啊和这个身体躯干啊这样成一个直线的时候，它跟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最好能够是达到12度，让上半身保持12度倾斜睡觉呢。这个国外有一项研究也是表明，超过1000个啊夜晚的分析数据后发现啊，是比较的有用的。当然，以上的

0: 你该学习啊，等等等等。就像你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似的，家长说别看，浪费学习，耽误时间啊，浪费时间，耽误学习，等这样的话就会说出来。但实际上你知道我们在放学的路上或者哪
1: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没错。
1: 那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如何打破信息的壁垒，我们要融合，我们在比如说在闭环当中没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信息茧房在自己所能感受到的领域当中觉得还不错，
0: 是
1: 其实需要打破这个壁垒，
0: 对，
1: 去建立新的意识、新的团队、新的合作、新的认知，
0: 是
1: 那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些信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花蝴蝶，
1: 嗯，
0: 它的实际寿命大家可以去查，比我们想象的要短，
1: 嗯。
0: 那你看它在茧房里面的话，它就会从一个蚕宝宝脱，然后变成一个蝶。其实那个时候，相对于它飞，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它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是离天坛住的比较近是吧？它有一个叫回音壁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著名的景点是吧？现在我已经很少去，以前经常去。就像一个回音壁似的，或者在山谷当中你的喊叫是回来的，所以你听到的话实际上是你自己说的或者你的心声。那我用这个例子来去说，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

就是，哎，你说的对，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都是对的声音。那我承认很多事情的确是对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也可以检查检查，到底这个对它的成色有多少，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不断的在向新的这个目标和台阶去发展、去进步。那虽然你好，但是。

0: 我们拿生物举例子，只想拿它做一个参照，但是画到人类社会当中去的话，有非常多的积极的可能性，一般中性的可能性，以及有相对负面的可能性。刚才你在讲这个段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就是我们躺在床上睡觉，相当于我们就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所待着，对吧？
1: 对。
0: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一定要起床？你出去的时候，你虽然坐的地铁是相同的，但你遇到的人是不同的。你走的路是相同的。

对与错，是整个这个群体最后综合起来产生了一个新的观点。这个新的观点可能更靠近这个人当时那个启发的点。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打破这个信息茧房，比如说像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诶，不是这样的。一堆人不同意，但后来发现还真是，嘿，被证明了。包括很多的艺术品也有这个，这画的什么呀，真乱，后来成为后现代主义，对吧，是成为一种浪漫色彩啊、哦、这个图案曲线真美。当时他是一个什么心情？

0: 然想到了学习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们这学习是实时更新的，就像我们这个系统要更新系统一样哈。嗯，有的人适合更新系统，有的人反而不太适合更新。
1: 这个你发现没有，这个跟硬件有关系。
0: 对，就是如果你这个硬件是一个崭新的客体，就是你是一个你的 GPU， 就是我们说打破信息茧房是不是绝对的。
1: 对，
0: 它是针对个体的特点去调整的，这个比较重要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就说学习这件事情哈。有的人说，哎，我要活到老学到老，
1: 是，
0: 但是不一

0: 但他需要去更迭自己知识更新迭代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别扭。
1: 嗯，
0: 他这个别扭呢，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他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他也别扭。
1: 嗯，当然，
0: 我们还挺期待他回到那个原来那个舒适区里去。
1: 确实如此。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您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在打破所谓的信息茧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特别累、特别辛苦，您不妨调整一下。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去打破信息茧房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行业啊，就是叫心理咨询这个行业。非常

0: 都是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或者叫兼职，或者就干脆离开原来的行业来去从事这个行业
1: 啊。哎，现在大学有这个专业吗？
0: 目前有了，
1: 有了哈。
0: 但是呢，离真正进入社会的实用还比较有距离啊。那我们刚刚开始有这方面的专业了，但是离真正很成熟还有距离。那我们绝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包括我在内，他原来的第一专业，甚至于第二专业都不是这个。那我们的第二和第三专业选择了这个之后，我们带有原来的一些。

夹缝中生存，那个时候你就会漂移了。因为坦率的说，收入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方面哈。那么你就会想，哎呦，我还不如回去干原来那个。可是原来那个呢，一年还好，两年三年有可能这个行业有可能不见得需要你了啊，或者需要的那个程度不一样了，对吧？好了，那你就只能在新的里面走。

0: 这辈子最喜欢那种表达方式，我不会改变，谁说我也不改变，我都还挺支持的。有一部分叔叔阿姨觉得，嗯，这个小伙子这个小姑娘说的对，我应该减少朗诵的痕迹，多加一点比如说表达，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很好，
1: 说的都对。哎，你说的完全没边儿，其实这两句话都不代表了一个特别实在的，特别实在的是，周老师你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这一辈子啊，都还没有达到我那个朗诵的那个目标呢。
0: 嗯。

对吧？但是他对被外界一个石头光撞碎了，那有可能他真的就半途而废了啊。所以我觉得人不可能像我们拿这些物来举的例子似的这么好像带有被动性啊，带有一些原始性，我们更应该采用相对主动的办法来去接受啊这些外界信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部分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保持自信，也就是说外界信息并不

加一些新的注解，加一些新的标签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玩一些以前别人玩的一些娱乐性的啊，或者我们去尝试探索一些以前没有去过，比如说爬山，对吧？他说那么老累，我们可以到下面坐着呀，我们不一定非爬上去啊，这是走第一步，对吧？你去了那儿的话，也许就上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追求我们。

天。

1991年1月19号，外婆突然走了。就在同一天，外公在台湾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再见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驻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制生产力

0: 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

0: 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

0: 招聘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

0: 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

0: 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者

0: 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少云，

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更加注重教育对人的智慧启迪和心灵滋养，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持续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公平性、优质性，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

0: 当然，目前还只是起步阶段，希望和浙江的公司也能建立联系。
1: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与应用，为浙江推进教育公平奠定了基础。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有4700多所义务教育学校参与教共体结对，依托一根网线，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乡。

0: 会读书到会创造，这不仅是浙江的育人目标，更是时代的必然要求。这场教育变革终将改变一代人的成长方式、思维模式，塑造一个更具活力的创新未来。
1: 教育部浙江省专题会商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参加。王浩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浙江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创新浙江建设

0: 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扎实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广泛凝心聚力。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市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1: 以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政企携手同行，攻坚克难，共同推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2: 省人社厅近日公布今年第一批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技能提升行动培训项目清单。本次培训依托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聚焦两大重点产业补齐人才短板。先进制造业

0: 高危区域作业，精准捕捉微弱声震信号，定位误差小于5米，为应急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昨天在杭州启动，为青海海西州青少年搭建起心愿实现的桥梁，助力高原孩子逐梦成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浙江元

0: 昨晚，台州黄岩原创大型话剧《问词》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成功上演，这是台州本土话剧首次登上该国家级艺术平台。该剧取材黄岩纱布民间传说，以古今双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5月1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5月12日。

0: 怎样？据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超过35度的高温出现偏早，高温日数内陆大部为25天到30天，较常年略偏多，但明显少于去年。夏季平均气温略偏高，年内大部地区可能。
1: 测中心昨天通过实验，帮助消费者科学识别银制品真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 实验选取了足银、925银和仿品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样品，三者外观均呈亮银白色，金属光泽。

执行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贷款都保持两位数增长。下阶段，央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

0: 参与外交进程，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结束地区内一切形式的战争。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表明其正在认真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权利，并本着理性和诚意参与外交谈判进程，因此美国也必须证明其对谈判也有认真的态度。
2: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埃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

昨天通过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如果后续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星林，监制袁奇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年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久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久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